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云南发布189个省级重大项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中秋国庆出游提示；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在大理召开；昭通昭阳区早熟苹果购销两旺；西双版纳州科技馆开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外交部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扛牢扛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要以有力举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斗争成果，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4日，据云南省发展改革委消息，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公布。第二批清单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至此，今年云南已发布两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63万亿元。9月15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安全出游温馨提示，包括科学规划出游行程，自觉抵制低价陷阱，严守防火管理规定，规范文明安全驾乘，量力参与体验项目，杜绝违规探险打卡，遵守文明旅游规范，诚邀申领文旅消费券等8个方面，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心、游览舒心、消费放心。据悉，今年7月起，云南省在全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该项保障全部费用由平台企业承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需个人缴费，无需自主申报，实现接单即参保，接送有保障。试点两个多月来，全省参保人数达到43.7万人，参保总单量超4.1亿单，完成职业伤害确认221人次。9月15日，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在大理州召开，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个蓝莓次区域国家减贫领域的40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围绕未来10年蓝莓减贫合作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进行交流，明确了下一阶段蓝莓各国在减贫和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重点内容。自2016年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机制成立以来，各方通过务实合作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户能力建设和生计支持、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惠及区域各国民生。眼下，昭通早熟苹果集中上市。昭通市是我国南方最大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昭通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近日，文山燕山机场举行通航20周年主题活动。2006年9月1日，文山燕山机场原。

0: 文山普者黑机场正式通航，结束了滇东南没有民用航空的历史。2020年，文山普者黑机场正式更名为文山燕山机场，持续开拓航线，旅客吞吐量、航班量稳步增长。2025年9月，文山区域机场管理分公司正式设立，一体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9月14日，西双版纳州科技馆开馆。西双版纳州2026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同步启动。西双版纳州科技馆位于景洪市旅游度假区曼弄峰片区，展陈内容突出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融合热带雨林、少数民族文化、傣医药等地方特色，以及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等科技元素，设置七个功能板块、三个特色主题展区，为公众提供科普体验。国内新闻，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9月16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国际新闻，就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日表示，中方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以多边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15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者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交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日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9月16日，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16日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16日，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阿尔扎拉金矿15日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16日，全长 134.2 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直接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云南的东向出海通道带来新突破。从内陆末梢到向海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3: 我现在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这里距离平陆运河主体入海口青州港已经很近了。可以预想到啊，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都将在这里集散，云南将迎来一条最便捷和高效的出海通道。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南至北部湾钦州港海域，全长 134.2 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运输里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预计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处处长杨红：
5: 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云南始终怀揣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将抢抓通道机遇，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省货物出海出境运输能力。
2: 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云南文山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90%，集装箱码头上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已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预计十月下旬启动调试。门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主梁、支腿等重型构件依次吊装就位。上海振华重工云南富宁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曾新建：
6: 咱们这个吊装呢，它主要的难点在对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
2: 与此同时，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清障与航道疏浚，预计2027年试通航。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晶：
7: 现在主要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滩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我们计划在明年的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2: 随着各项重难点工程相继攻克，珠江上游第一港、富宁港、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三大工程同步推进。一条从云南文山富宁出发，经又江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加速成型。未来，云南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云南水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水运工程部部长刁边房：
8: 云南富宁港到这个出海口仅仅只有726公里，上游是可以运1000吨级，然后这个到下游是可以换成3000吨、5000吨，即便是最小的船型1000吨级的，也基本上可以顶上12辆集装箱卡车到15辆车的运力。
2: 云南富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明辉：
9: 便捷水运有利于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文山绿色旅产业规模。
4: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10: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
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勇：
11: 平陆运河的通航对云南来讲有多重意义，开阔起来就是两个提供，一个注入，为云南提供了一个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为我们推动大通道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缔约国的合作，乃至为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0: 近日，由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主持完成的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依托云南特色植物资源禀赋，贝泰妮联合医院科研院所历经12年攻关，围绕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搭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树立国货功效护肤创新标杆。请听报道。
12: 云南坐拥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植物资源总量，居全国首位，但长期以来，功效护肤品原料的核心研发技术一直由国外企业把控。贝泰妮集团副总裁、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副主任王菲菲：
13: 国外的很多企业，它掌握了功效性化妆品的一些原料的活性物的一些关键技术，国内企业我们就得找它去采购、去购买。
12: 瞄准国内功效护肤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短板，贝泰妮牵头搭建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围绕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开展系统研究， 科研团队累计筛选2000多种高原植物，建成国内最大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库。目前已完成近30款新原料备案，其中3款原料成功纳入国际原料目录，成为国内植物新原料研发的标杆。贝泰妮集团副总裁、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副主任王菲菲：
13: 基于云南的，比如说青刺果、滇山茶、马齿苋。

0: 填补国内空白，建成法国和日本研发中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51项，制定标准60多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让云南植物科技站上世界舞台。此外，贝泰妮创新科研保护产业化山地生物经济模式，依托生态保护样地，开展滇牡丹、独蒜兰等高原珍稀植物人工繁育与种质保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贝泰妮集团董事长、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主任郭振宇：
1: 产品要过硬，关键还是基础研究和应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为云南的生物医药大产业、健康产业服务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功能的测试，共同拉动云南植物产业和天然生物产业的发展。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请听报道。
3: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岭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开远市民周文静：
4: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文明上网。
3: 昭通市在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昭通市民王天成：
5: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3: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德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缅甸籍留学生李忠：
6: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2: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惠民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请听报道。
7: 近日新建成的西双版纳州科技馆投入使用，科技馆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技术，设有雨林绿琼、傣药南药、科学方舟等6个展厅，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当地还举办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成果、交流科创经验、提升实践能力的平台。参赛选手邹子松：
8: 我们反复调试，不断改进，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也收获很多，大胆创新，敢于追梦。
7: 科普月期间，丽江市通过举办青少年科技运动会，让青少年选手在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中拓宽科学视野。参赛选手戴静恒：
9: 我参加的是无人机小飞手的飞行比赛，这可以锻炼我的心态、自我管理能力。
7: 昭通市威信县的科普大篷车走入校园，智能机器狗展示成为最受学生们欢迎的项目。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学生任志瑞：
10: 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7: 在德宏瑞丽姐告国门社区，中缅两国的青少年共同开展文艺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活动。普洱市澜沧县创新打造夜间全域科普嘉年华，让科普走出场馆，融入市井生活。京东市民李海燕：
11: 以前的科普活动大多数是在白天，这次的科普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新颖，设置在了晚间，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意义。

0: 宝山曲靖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通过开展戏曲联唱、趣味科学实验秀等普及科学知识。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队长贾兴勇，
1: 通过科普大篷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送进乡镇、社区和学校，向广大的村民、市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广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职工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走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蓝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服饰加工厂，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缝纫机哒哒作响，50多名搬迁群众在技术师傅指导下开展裁剪、缝制、整烫作业。车间工位上，搬迁群众李汉玉正专心练习裁剪技艺。此前由于母亲脑梗，丈夫身体孱弱，家中子女众多，加上自身特殊经历，她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计陷入困境。梨园安置社区服饰车间落地投用后，社区党支部动员她参加技能培训，帮助她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近就业。家门口的服饰车间让她不用远离家乡，务工增收，还能照料一家老小，日子有了实实在在的奔头。稳就业是巩固异地扶贫搬迁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蓝平县坚持党建引领、政策赋能、暖心服务同步发力，精准盘活安置社区闲置厂房资源，落实3年免租2年减半惠企举措，布局社区劳动密集型的帮扶小车间，让搬迁居民出家门进车间，实现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的梦想。2021年，永昌社区成功引入外地企业，建成永昌服饰帮扶车间，创新企业加车间加脱贫群众运营模式，将优质就业岗位直接送至群众楼下。县街道联动建立领导挂联、专班助企全周期服务机制，全程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在政策精准赋能与企业深耕实干的双向驱动下，蓝平县帮扶车间实现跨越式蝶变。2025年初，永昌服饰成功升规入统，成为怒江州首家规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261.79万元攀升至3100万元以上。2026年预计超过4000万元，成长为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致富车间。截至目前，永昌服饰各厂区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近就业。员工月均工资3280元，优秀务工者月收入最高超9000元，累计发放薪酬超3000万元，形成就业一人、稳定一户、带动一片的良好富民效应。针对搬迁妇女外出务工顾不上家、居家顾家挣不到钱的两难困境，蓝平县推行弹性工时加按件计酬、灵活用工模式，支持员工弹性作息、按需调休，有效破解190多名务工妇女的就业顾家两难矛盾，稳稳保障130名老人、79名儿童的日常照料需求，真正实现就业增收与家庭照料双向兼顾，让服饰帮扶车间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妈妈工厂。

兰平县构建县城总部引领、乡镇分厂延伸的梯度发展格局，持续放大帮扶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将成熟的帮扶车间发展模式逐步向各乡镇、安置社区推广。2025年11月，兔额乡永福社区分厂顺利投产，吸纳89名群众就地就业。2026年7月，总投资145.26万元的营盘镇梨园社区工厂正式投用，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可容纳100人就业，现有56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务工。遍地开花的帮扶车间不仅筑牢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根基，更有效带动了社区餐饮、零售、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构建起便民惠民的五分钟幸福生活圈。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木叶星火》。

0: 你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
1: 听了空爷什么宋宁是大师的空他可么宋样他中空某某度习近平跟着个通他某帮你的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么顿是不容爱。啊当时故我恩干部你让那开幕派格罗是不容么嘎某可么顿爱没有跟王多干么人那干部你开幕么干派这啦。开幕么干派是关于让爱。开麦啊阿米瓦伯铁当么当了多开幕碰当怕这了等这样的那给同怕这你梦诺这段让爱。这样压张老老实拉让爱那爱。
2: 云南三十岁什么拉空是不拉的正好嘎哭不可能为是不爱嘎爱。
3: 云南三十岁什么拉空是不拉的正破嘎哭不宽不贵是不爱那个爱
4: 先卡日么达那爱卡诺啊铺脑不能能你爱过宽松人爱不宽不贵是不爱点白度拉爱但你过爱是一上宽松铁绕米之那那正破有爱是一民在龙诺铁个人该定言的长是不爱跟我生你我爱不看什么亏过那不看你了大帮单那个爱专门的有个亚生男也那路那么看过生你恋爱啊 music 我爱不看热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母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毒嘛阿姨苏白叫么人啊
1: 今天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电话是在这里我们的此时落实乌杜拉玛的乖乖被你的阿塞面罗跑定中啊。你的地乐发现古地奴子都乌杜因为母瓜你要马措施古地奴就要比电脸父母妈与那莫拉瓜一个娃。双家贤是国民瓜一时一直一米一马瓜就凑足部一帕地瓜铺花完的子年啊。此年有乖瓜几下马就叫那时乌杜瓜没乖输的五个六毛年没乖铺地都年才百个的中啊。我想吃熊你身为印尼马子所住年昆明国提出儿子还是生理所格习近平三十处理生理所我妈奶奶的出嘴话的字如阿罗及我妈嘴妈的话的字阿哥今年每节特立子妈电摩博吉的字有乖乖三十处理生理组的美国每节胡宁正话通话过一米耶路海尼瓜三十处理生理组的美妈以及的字年富额出入外海米每节特立马瓜这些年那句话的字三十年古就过做的密码以及例子罗比云南做的密码嘎嘎每节特例子年啊身为书记往年年这都得挂时刻再念阿米抓过后来今晚上你哪家密码生你读过过刷读个概念三库马大波今晚上过密度马我自然抓你我你都能你吃你苦他今晚上过为啥不得苦有个马你吃你没有都嘎得走里不合密瓜生你读过过比不理马你覆盖的总啊你都能你生活过为啥在祝福个嘛求死过没有多干的做理不理嘛天赋内瓜我是求福你是总啊此年大波今晚上嘎就你就说的祝福个嘛天没有多干的总啊撒过大波嘎就是免拉马瓜比嘎非不得一时哪家都不得你的年努面落实都不得你比瓜就下落实日子不得被落实提示个提示嘛免多了哇阿们富爱瓜就今晚上西双巴达瓜就金门山瓜山路，噶就你就就慢转了。

拉萨西摩蒙脸木克木来瓜嘎球局瓜突然明白马纳纳比一级零年思毛区西刷班南白路木克木来铁路瓜一把铁球瓜嘎球你就拉斯马阿克面的瓜需要阿妈就叫你念这年没见还不行吗与那观念东摩瓜球四十六十五度拉马故此题目对嘎的主题一普马年天就是你三百嘎的总啊一马提出米瓜米不立马年天分两瓜三次提分你做天分两瓜三次我分你做的事别怪东摩瓜就四十六十五度拉比二十个米不立马年天分两瓜次幸福做的天分两瓜你次的福体做的事一得算一塔提瓜瓜阿哥米亚罗跑不提不总啊第三塔你乐提瓜八三哈就固定能子都西南去母你要马从事固定能子的吗西刷班的时候摸了些瓜一都给我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省市立马瓜州喇嘛提出我做半年，为了瓜州自然活拉斯、喇龙市、和合市、台市、辽市、贺市、喀拉市白楼宗市阿绵市过的农村年，是母工农瓜州国瓜吃拉斯带来和我一个娃。非洲瓜瓜哈斯穷人的白发罗、双哈罗、一扎马瓜州的木年，中秋拐秦白楼拐的你、许个你、丁你芝麻奶瓜。与那瓜嘎拉斯马克面啊昆明观念阿姆管内瓜本年的嘎拉斯马克面路目前成行中啊与那微早微马一大堆瓜马吃他的目前乌拉斯马不利马那铁夫内瓜了很是扶持组里一马内瓜普爱瓜铁夫不利瓜走十瓜就你是你他昆明理想达里西索巴那瓜嘎斯马克面地勤德火瓜嘎斯给你阿克面拉娘啊第二年三库马大波李三十算下闲年四国六国美国一时间一米马直接比富两回年时那么过去我和我的都赚了一年啊阿们先提马至四国六国美国一时间因为哈马年我都是最高的赚了一个你都能你生活过的替国内国一米地是马过去普地都能你没派高的说了年所以你都很爱的三有马高个的国日线路一米马国比普和我的话第三一套花时那三些年你都能你吃出过苦地还不穷麻瓜一时买瓜读一书的哈古罗子的大妈一个娃买瓜读一书好妈提书丽丽一时买瓜读一书提书年米瓜米妈咪装我一个买瓜一时读一书年读你弟弟那边买瓜米妈直接比一这年过年妈直接比书过的次外带不明直接封阿比就可提个娃哈古罗子的妈瓜年八三比买我比一节地里不他你他妈直接比丢没里初始数据他来和我带阿哥丢没行啊此年大波有乖乖一时想多拉罗那次那面不乖说的五个娃妈一不一节里不乖乖五个鸡娃姑母姨妈乖住不说我里妈没乖乎几多年三百个的主力是不里妈天分那个三四处副总啊你好他中央我是把你自作公路一节米一的年姑妈是你乖天妈子第三个第三我心一米一的瓜一米一束布你的一起加合吃瓜一米一的瓜一米一束布的加合吃瓜马斯马歇路是提示过的是比赛你的你的车接不苏吉娃妈的骗我一阿多多抓腾我一百路是马之路一朵富马路是自作古拉路提督是爱故事是没觉得的马库尤克斯因为马库斯的天分的瓜是否是你的娃你是三了中国东摩瓜一时间的马子都比中国东摩瓜俄来摩米一马的什么这里年普渡瓦多的什么一直摩来葫芦子的马此时你他关心哪年瓜我都懂了一个娃弟弟多东摩瓜一时间的马子都一马那瓜关家比摩是次德嘎的马瓜就普华米苏萨都厉害一个的马的马那瓜大郎啊大郎马普华米的年因为点了点三天夫那瓜我夫三面的一直把我你一都是你每天米俄两亩的做让我一马的什么母国的罗瓜普及一米一亩免了马的绿多瓦的子中国东摩瓜瓦来花马瓜比一时一匹拉多东地尾年帕布提多东摩瓜一直大大苏鲁伊东摩回提出瓦比一起大苏米多马瓜比皮得面的摩来哄我一个瓦北京一直观察次数你瓜出次行一瓜吃拐下尾五九年华盛顿纽约瓜米瓜米美国尼又拐的利果拉罗尼坡阿吉塔森林二十个米，那里年阿女森林德国六四百六十，初次历史嘛可入个哇。乌克兰米五百年四十年塔提的班啊，四九年门口挂住四十年南瓦挂吃。俄罗斯每年乌克兰买的一十铁路本五一个，

0: 俄罗斯达达莫斯阿尼西苏马约比希马尼乌克拉怪吉古基夫阿尼扎波罗热州尼里奥德萨州萨斯丘德的不瓦里瓦
1: 一是松苏
2: 都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美姐鸡喜极品贝克苏嘎勒
0: 你都能你吃你口吃你还求你中苏金喜极品年江泽米美耶罗双节子都的马瓜双节和提达提的古多郎啊一是接球瓜有年阿里的八三阿三一万例子天天提娃八三比尔就富米一级例子八三一千阿罗算你妈就例子哈提是一米母米特里马瓜出租的瓜最佳了是一家马达布八三不得不他尼塔大来过八三不提出了谁哈面和地局长啊你白不白一万例子是那从市民罗子瓜就没见的例子八三哈就提出了比乌拉斯我一马那瓜马阿马里一不就一片了子边啊
4: 有没有提没过点嘛你说出白出的不阿姨说花花的点路我念了啥呢啊你明年里的提托木瓜福满芝麻吃了哇因为提没念过你阿姨说点了啥呢你阿克嘎吃路你说木瓜提比亚你和木瓜提比马斯斯福满公啊了啥呢你阿姨说点木瓜那农马瓜你啥不啥嘎吃的自闭哈利波点啊阿姨呢有呢阿福萨萨你瓜大路弄什么瓜我得得被马喝的那那嘎嘞我的德贝隆木瓜提提出马年一是木瓜提出马啊一路木瓜提出马啊我的阿米阿福萨萨年木瓜提提出马的一是阿里瓜杜拉那当啊又提出那那嘎嘞

爹爹就挂我家来，我爹就挂德家来。一路很年轻了哇，一路木瓜吃了哇。阿婆莎莎呢挂到了木瓜弟弟舅妈年，一直阿克尼萨布萨罗是木瓜弟弟阿斯。阿婆莎莎去阿克马特苏的用阿里，阿克尼萨布萨罗木瓜弟弟是带过吃他。我是你屋哪能屋阿克用啊？阿母年有阿吉苏的吃，提出来别嘛哪能干嘞？

0: 农民路过干车嘛木瓜山，农民路苦路过那啥嘛木瓜山。阿尼路是他是你不不当啊，阿尼路是他是你你妈过俄路都装啊。
1: 那啥那边年，我自九六六百万年木瓜地的路是的行啊。
0: 一些嘛跟你阿哥阿姑，一些嘛跟你阿哥几时木瓜弟弟就嘛当头他，你妈苦瓜干车那啥都别顾嘛的哇。阿姆年有阿几时提出那那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成科图 TV， 今天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科图 TV， 今天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去打，今天把我那个多罗嘞。身为奥利奥罗就希望木可比错第二普及嘞。是这批切个吉他下山为加地为多卡就起来卡得得个，世界是差少阿为切可去去拉为，今买可为奥米亚地亚而拉切，这可乌斯哈巴希马因那是都无国家个伊是为鲁拉为国家的马为奥拉古加马加，尼婆的婆国家的马为穆米亚去做得大。不该破名格为一直错压的亚拉州门为起着卡博达为没拉西奥的昆明了周秋节了国际节的亚错去加格都加加格对其高考切达所加西四次考模糊好加了卡亚和富加格马拉西这科亚和国家的多加达为纳次斯为阿夸奥马波塔货币了阿米利加富的小姑对希尼哈娃娃娃好亚你这些破地破，祖国都无不拉灰，大家铺地打位，打地下楼。我好古滴落滴落，自然哈尼。所以我可别嘞，国家可别我落我落那哈尼。国下巴地只可尼他，所以我里我落就希望我无可为错滴个铺子嘞。实际皮切个只吉他，下下为家滴为多卡就希嘞，卡得滴个嘞。伊那民歌切个只吉他，下下为家阿杰滴打拉子。身为书记员，你我打了游戏，不然都顾马修。富二金麦克拉杰莫米是该日插手阿维谢可克和拉维金麦克维奥米阿蒂亚尔拉切。你后来你去奥克金麦奥加格杜巴奥切奥瓦阿希阿佐是该日插手阿乌斯塔代古尼布帕罗马。你后来你去阿克他加格杜巴阿拉斯奇瓦阿佐。我是的可他的故地下菲菲他阿奇可菲帕罗马这可巴和拉维加格杜巴地下瓦阿帕佐谢可克和拉维金麦克加格杜巴阿地亚马哈拉勒来这里来亚莫好格格佐马

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亚库维加的达兹加库，但一直出亚库维加塔西马维阿杰还执着。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这个课，我还把你支持你他。我家的马维来接出亚，我不我的的杰是拉姆拉兹维加的达加巴塔乌比拉索比维会鲁库哦，多古马勒就马拉维。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之家库，但一直出一库为加塔西马为阿杰黑子座。迪加里里单位迪尼里里加，一直出一库为加帕德地基，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蒂马达为西马巴加地达蒂马达为戴尼杜蒂马索勒戴尼，一直出一库快加为奥利奥罗勒达希帕德丘尼菲尼。你给我摸下黑拉子，我可不得加过一个字。

大嘴苦儿歌，其实也大为家的母母歌，比做大派的母丽丽，你哈婆儿母的鱼的野地嘞，一直出鸭苦儿比家的大子，一直出鸭比洗麻巴，他的呼麻，一夜丽丽出洗出拉呼麻多鸭子。一直出一个为家庭母母给他，他的一下一个比例，家庭大的一个字。

0: 修比马比不必要困难哈呀。马里修比不。
1: 那包车八七马比诺希达，亚尼西德波里科卡门科纳维奥要科，我去达那嘞。我去拉胡要科奥米尔亚维卡米谢马，那勒马卡克阿维，贝卡诺卡丘克米维卡米科纳哈尼亚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申遗成功三周年，景迈山品牌效应持续外溢；前八个月云南进口东盟水果量值均为全国第一；昆明跻身双节长线由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双江县深耕林下养殖，让群众在家端稳绿饭碗；玉龙县乡村文旅从业者集中充电；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6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全力做好“十五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推进美丽云南建设。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学习并发言。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三年来，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带动周边甚至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强势崛起，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2024年，景迈山游客接待量为44.5万人次，较申遗成功前增长247%。2025年接待游客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56.27%。今年以来，景迈山游客接待量已超过100万人次。三年来，随着游客的增多，咖啡店、新式茶饮店、香薰店、陶器店等各式业态在景迈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普洱往返景迈山、西双版纳往返景迈山的客运线路已成为热线，澜沧、西盟、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的开发正在不断深化，辐射思茅区、西双版纳等周边区域的外围大旅游环线成为众多游客选择。近日，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云南进口东盟水果91万吨，货值16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2%、35.8%，占全国自东盟进口水果总量货值的18%、24.3%，均为全国第一。进口水果主要为产自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鲜榴莲、山竹、龙眼、香蕉、葡萄柚、火龙果等。9月10日至11日，全民健身边疆行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交流赛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开赛。来自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的五支代表队因陀螺相聚，彝族、拉祜族、傣族、瑶族、汉族、瓦

0: 族等多个民族的运动员跨越山水，在雨林边陲同台竞技。飞猪9月1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长线游目的地热度显著上升，云南表现尤为亮眼，昆明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云南凭借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宜人气候，成为长线游热门选择。飞猪平台上，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其中普洱增长超100%。分州市来看，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热度最高，迪庆、德宏订单增速靠前。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以来，中秋假期民宿搜索预订热度快速上涨，大理上榜预订热度最高城市第3位。近年来，临沧市双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引导群众把养殖业搬进林下，放归草场，让每一寸山林都释放出最大红利。目前，全县林下养殖面积已达5700余亩，规模化存栏林禽6.1万余，林畜1.37万头，林蜂1.02万箱。2025年，全县林下养殖全产业链产值达1804万元，带动4803名群众在家门口端起了绿饭碗。近日，2026年，丽江市玉龙县文化馆组织的乡村文旅达人和新型志愿者培育培训班开班。来自玉龙县的乡村文旅从业者和新型志愿者5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短视频脚本构思、实景拍摄技巧、后期剪辑、网络传播规律及文旅宣传要点等内容开展教学。近日，澜沧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活动现场，领导们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新兵家长代表、新兵代表依次发言，新战士铿锵表态，立下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建功国防的铮铮誓言。最后，在欢送大会现场开展精彩的歌舞表演，尽显军民鱼水情深、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中央网信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同比下降7.7%。国际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会期5天，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9月17日，中国澳大利亚第10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乌克兰空军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6日晚至17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世界气象组织17日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以自身遗产价值的魅力绽放，吸引流量汇集，实现价值转化，助推遗产地惠旧发展上扬曲线。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

0: 效应加速外溢，带动周边以及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强势崛起，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请听报道。
1: 在景迈山遗产监测中心，依托152个高清监控摄像头、气象水质监测站点等前端感知设备，智慧监测系统实时对古茶林病虫害、气象、土壤、水质等生态环境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2: 显示着191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水土变化、游客轨迹等数据实时更新。指标一旦有异常，系统就会触发预警，我们就会从被动处理变为主动干预。
1: 从2025年起，当地全面开展古茶树资源精细化普查，完成1.64万亩古茶林测绘，对区域内323,977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逐一挂牌、GPS 定位，确权到户，建立起可查询、可追溯的古树资源数字档案。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3: 这个图上，这你看到的这些点点，就是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挂了之后，我们是能知道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的。
4: 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1: 依托优质古茶资源，普洱持续推进茶叶标准化、规范化、清洁化生产，引导景迈山茶农科学管护、有序采收，不断提升古树茶品质与附加值。在芒景村翁基古寨的非遗传承人工坊内，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正仔细分拣晾晒好的毛茶。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
5: 布朗族制茶的标准都比较严格，自从生意成功了以后，做的地方会更卫生、更标准。
1: 目前在景迈山下建设的茶马古窖项目形成了万吨普洱茶窖藏规模，普洱市借助景迈山影响力，打响世界的景迈山、中国的普洱茶品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埃塞乱。
6: 把采摘标准、加工品质层层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一起共享适宜发展红利。
1: 三年来，当地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依托景迈山热点开发澜沧、西蒙、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并辐射思茅区、西双版纳等外围大旅游环线，旅游业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2: 按照山上严格保护、山下适度开发的思路，对遗产区内四大乱建零容忍，山上不再新建水泥设施，游客的集散、停车、污水处理全部统一到惠民镇。
1: 优质的发展土壤吸引了一批年轻人从城市来到这里旅居创业。来自广东的陈建成和团队在诺冈古寨开启了文创店，萃取茶精华研发护手霜、古树线香等产品，同时联动村寨老人合作制造民族布艺制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感官上下主理人陈建成。
7: 因为我们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是我们会跟这边的一些老奶奶去做一些合作，我们提供一些想法，然后他们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跟平时使用的一些颜色包括材质，去给我们织一些布放到这里寄卖，旅客把它带走，然后还是有一些景迈山的记忆在里面。
1: 2025年，景迈山共接待游客69万多人次，涉茶农户人均收入从申遗前1.8万元增至2.4万元。景迈山榕树里茶餐厅店长玉涵恩。
8: 大家不再是走马观花，都愿意留下来住一住，体验茶山生活，我们的收入也是跟着稳步上涨。
1: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交流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欧阳秋熙。
9: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护好景迈山的纯，深挖古茶林的美，培育业态的心，做足差异化的特，不搞过度商业化，不做千篇一律的复制项目，把保护的优先级放在发展前面，让千年茶林的原真性留得住，让本地村民在产业链上稳得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真正沉浸式触摸到景迈山独有的林茶共生气息，把游客带来的流量稳稳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长久动能。
0: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9月17日发布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一至八月，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请听报道。
10: 统计显示，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持平，较一至七月回升0.4%。其中，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增速最为亮眼，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3.3%，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6.3%。此外，全省能源供给结构持续向好。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3014.14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下降5.3%，清洁电力占比达87.6%，一二三产用电均有增幅，其中一产和三产增幅超过10%。一至七月，全省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软件信息和现代物流等行业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5.6%，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分别增长21.9%、13.9%。一至八月，在各地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举措的共同助力下，全省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可穿戴智能设备、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升级商品销售亮眼，网络零售活力持续释放。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1: 我们将规范化培育首发经济、沉浸式消费、夜间精品消费、特色 IP 消费等新业态，补齐高端体验的消费短板。我们带动海量社会资本投入商业的改造，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
10: 一至八月，全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资增势明显，交通、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5%、19.9%、52.7%。此外，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八月全省 CPI 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总的来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潜力有效继续。
0: 9月17日，专为云南省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的彩云撒201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入轨。至此，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实现三星组网，可全天时、全天候遥感观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进入每日观测时代。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彩云4201星的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彩云4201星是彩云星座建设的第三颗遥感卫星，专门针对云南山高谷深、多云多雨、植被茂密的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研发，不受云雨、浓雾和夜间无光照的影响，能够有效补齐云南雨季长、遥感监测能力弱的短板。
13: 彩云萨二零一星顺利入轨运行后，将与已经在轨的彩云光学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协同组成彩云星座。彩云星座是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由云南省地矿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出资建设，三星组网后将共同构建遥感卫星多元协同观测体系。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国：
14: 光学遥感卫星就像太空相机，萨雷达卫星就像太空手电筒。云南多云多雨，光学卫星经常睁眼瞎，萨雷达卫星不一样，它自己发射微波信号，能穿过云层和薄雾，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阴天，它都能干活。
13: 云南地矿研发了星轨在线系统，可以直观呈现卫星轨道过境时间和可用观测资源，为任务需求分析、卫星选择、成像规划和协同调度提供支撑。彩云星座除目前自有的三颗卫星外，还将联合商业航天企业合作，实现多星联合组网，扩大观测能力，提升区域覆盖、重返观测和应急保障能力。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多发，结合云南实际，彩云星座不仅能够助推地质灾害隐患空天地一体化监测识别体系建设，也将拓展应用到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运维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王明国：
14: 找矿、管地、 过去都得靠人扛着设备满山跑。

现在卫星先在天上扫一遍，比矿区有没有越界，植被恢复的怎么样，哪里可能滑坡，卫星提前发现异常，地面的人再去现场确认。后续建设的工作重点将由卫星资源建设进一步转向业务化应用和产业化服务，为数字云南。

0: 又甜，水分又足，让孩子们体验了一把摘葡萄的乐趣。
1: 据了解，葡王一号是国内稀缺的高端葡萄品种，自带荔枝、桂圆复合果香，品相出众，品质独特，市场竞争力极强。该品种挂树期长，耐储运，且上市时间错开普通葡萄销售高峰，错位发展优势显著，产业增值空间广阔。凤庆县新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光寿：
2: 2025年，试种了30亩，然后呢，今年30亩呢也基本上全部挂果。每亩在400到500公斤左右，然后呢，今年呢又新种了105亩，总共呢是135亩，大部分呢是供这个就是广东就是沿海一带，单斤呢是目前呢他们来供应商采摘呢是70块一单斤，外边批发呢都是40块。
1: 好山好水出好果，大团山自然村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为葡萄糖分积累、风味沉淀创造了绝佳自然条件。基地实行标准化统一管理，由企业全程提供种苗、肥料和种植技术，周边农户负责除草、施肥、疏花、疏果等田间管护。村民杨文珍：
3: 在这里做工做了2年多，家都也都有丰收了。
1: 葡萄熟了，游客来了，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特色葡萄产业盘活了大团山自然村的闲置劳动力，实现产业富民、就地增收，同时也成为了小湾镇激活乡村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优质特色产业。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着力解决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尤其要重视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加强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畅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引导职工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7: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近期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服务业大会，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和学习这个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主要内容：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围绕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发展目标，实施意见分4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第一部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补短板提质效，围绕让生产更高效，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第二部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扩容升级，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4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第三部分，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4条措施。第四部分，完善支持政策体系，立足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

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主要特点，一是坚持目标导向，扩能与提质并重，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优结构、强实力等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0000亿元以上，就是要通过扩大有效供给，壮大产业规模来做大蛋糕，通过提升质量标准，优化结构效益，提高专业水平，促进融合发展，增强品牌影响等方式做好蛋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坚持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省比较优势，分类明确各行业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是我省的优势产业，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是我省的潜力空间，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是我省鲜明的发展底色，提出要培育壮大虚拟电厂等新型专业化经营主体，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协同推进，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虽然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不同，但都有通过服务创造价值、满足需求的现实需要。可以说，无论是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研发、物流等生产性服务，还是老百姓期盼的家政、托育、养老、文旅等生活性服务，都蕴含巨大的发展空间。实施意见立足省情实际，提出昆明率先、滇中引领，各州市各展所长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

0: 你那出事我抓得
1: 阿蒙爷你是我抓么人啊
0: 怪师傅
1: 黑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毒嘛阿姨是怪抓么人啊
1: 天文天罗天马你是你网球北部阿姨是火化天罗我念了啥呢啊今天我念过结束点你是我一时毒嘛抓么人啊地地都抓么格罗一起妈咪妈地面是抓啊身为印尼马斯所主年地球儿子还是森林所个习近平三十处理森林爽嘛所以我的思念啊森林独孤瓜所独格罗三国比利马瓜今晚三国密度嘛那是莫里年啊每节哈佛行马瓜与那观念东我瓜呢此时落实乌杜拉玛地乖乖被你的阿塞面罗跑地中啊你乐地乐八岁古地农子都乌杜因为母瓜年马初始古地农就要比

爹娘公公妈与那摩拉瓜一个娃。双江县是国美国饮食一日一米一马国家出租部一帕提瓜铺花瓦里子娘啊。此年有国瓜及下马就叫那时候就话美国时代五个六马年美国铺第多年才百个的种啊。故乡此穷年身为印尼马子宋族年昆美国提出儿子还是生理所格习近平三十从里生理算我妈奶奶的出嘴瓦里子如安罗及我妈嘴妈的瓦里子阿克吉尼每届特里斯马电摩博吉里斯有乖乖三十处理森林组的美国每届胡宁中华东华库一米一路海尼瓜三十处理森林组的美国以及里斯年普俄从中外海米每届特里马瓜直线年那句话里斯三十年古就过组的美国以及里斯诺比云南组的美国嘎嘎每届特里斯年啊社会书记往年年最多的瓜时刻在年阿米抓瓜普爱今晚上你哪家密码是你读过过刷读过个你三库马大波今晚上过密度马我自然教你我你读你你吃你苦他今晚上过为啥不得苦有个马你吃你没有都搞得走你不和密瓜是你读过过比不你马你复搞得走啊你读你你吃我苦为啥得祝福个马求死苦没有都搞得走你不你马天赋难过我是求福你是走啊此你大波今晚上嘎就你就说的就福哥嘛天还没有托嘎的种啊。萨库大波嘎就是缅拉马瓜比嘎非无的一时哪家都无的。李里年努面罗是都个无的。你比瓜就下哈罗是日在无的白罗是提示个提示嘛面多了哇。阿们富爱瓜就今晚上西双半岛瓜就今晚上瓜沙罗嘎就你就就嘛觉得哇。拉萨西摩某年木克木来瓜嘎就举瓜突然面马马南南比一几年四毛区西双版南白路木克木来铁路瓜一把铁九瓜嘎就你就拉什么阿克面的瓜说阿妈就叫你年此年没见哈不行吗与那瓜年东某瓜就四十六十五度拉马故此铁门对嘎的主题一普马年天就是你三百嘎的种啊铁马铁出米瓜米不利马年天分年瓜三次铁夫你做天分年瓜三次我夫你做的事别怪东摩瓜就四十六十五度拉比二十二米不利马年天分年瓜吃幸福做的天分年瓜你吃的福体做的事一得算一塔铁怪瓜阿哥面罗跑不体不总啊天三塔你的铁怪八三哈就固定能子都西南去母你要嘛从事固定能子的嘛西双半岛州莫拉西瓜一都个哇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省市立马瓜就拉马提出我做半年为了关注自然活拉斯拉龙市和河市台市药市河市卡拉市白露宗市阿棉市过地农村年市母公路关注国国吃拉斯带来公务一个网非祖国国哈斯穷尼塔被发落双哈落一扫码关注的末年中秋拐秦白露拐等你虚格你定你芝麻内瓜与那瓜嘎拉斯马克面啊昆明观念阿们拐内瓜被你的嘎拉斯马克面路目前次行中啊云南为啥为嘛一大堆瓜马吃它的门节无论什么没那么铁夫年瓜了很是扶持足的你们那瓜普爱瓜铁夫没的瓜走时瓜就你是你他昆明理想达里西索巴拿瓜嘎索阿克面地勤德火瓜嘎索给你阿克面那年啊第二你上古马大波你上时算下闲年四国六国米瓜一时间一米嘛直接比富两回年时你们瓜就我和我的都赚了一年啊阿们写的嘛是四国六国米瓜一时一因为我好年我都是最高的专利瓜你都能你生活过的替国内瓜一米地是嘛瓜就铺地都能你没陪高的说话里面出租你都很爱的三有嘛高个的瓜日线路一米嘛瓜比铺花花里哇听三一他花时那三千年你都能你吃出过苦地还不穷嘛瓜一时买瓜读一书的哈古罗子的大妈一个哇买瓜读一书好妈提出你的一时买瓜对一书提出年没瓜米妈咪装我一个买瓜一时对一书年多年底底那比买瓜米妈直接比一这年过年妈直接比苏古的次外太不明直接分阿比即可提个网他过了我自动妈瓜年八岁比买我比一节体力不他你他妈直接比对母瓜里从始数据他来胡妈带阿哥对母行啊森林大波有乖乖一时想多拉罗那次那米不乖说的五个娃妈一不一致的不乖乖五个之娃姑母姨妈乖就不说我的妈没乖父几多年三百个的主力是不里妈天分那个三四处副总啊

0: 银行塔中央王新八年日族公路一千一米一的年古马斯尼拐天马之第三个第三王新一米一的光一米一数不里里一级甲合之光一米一的光一米一数不的甲合之光马斯马线路是第十个第十比三年的里里侧接不苏吉瓦马的片五一阿多多抓腾五一百路是马之路一朵富马路是日族古拉路提督使爱故事时没觉得的马库尤格斯因为马库斯的天分内光是否是你的王你是三了中国东摩光一时日地马子的比中国东摩光俄来摩米伊马的什么这里年普渡瓦多的什么一直摩来葫芦子的马此时因他关心哪年光我都懂了一个王提提多东摩光一时日地马子的伊马内光关家比母是次德嘎的马瓜就普华米伊苏萨都厉害一个的马的马内光大郎啊大喇嘛普华米的年因为点了点三天分内光往复三面的一直把我你一都是你每天米俄两摩的做让我一马的什么摩国的罗瓜普及一米一部免了马的旅途瓦里子中国东摩瓜瓦来花马瓜比一时一匹拉多东地尾年帕布提多东摩瓜一直大拉苏鲁伊东摩回提出瓦比一起大苏米多马瓜比皮德面的摩来哄我一个瓦北京一直观察次数你挂出次行一挂吃拐向五五九年华盛顿纽约瓜米瓜米美国人又拐在利古拉罗尼坡阿吉塔森林俄人俄米李林年阿女森林德国罗斯白罗时初次历史嘛库入个我乌克兰米五百年四十年塔提的班啊四九年美国瓜出四十年南瓦瓜吃俄罗斯每年乌克兰买的一时铁路文武一个俄罗斯达达摩斯阿尼十数马就要比黑马年乌克兰怪吉古基夫阿尼扎波罗热州里里奥德萨州萨斯丘德的不瓦里瓦
1: 一是桑苏
2: 苏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木姐鸡喜吉皮贝克苏嘎勒
0: 你都你你吃你可吃你还求你中苏吉喜吉皮年江泽米木耶罗双节子都的马瓜双节和提塔提的古多郎啊一是接球瓜有年阿里的八岁阿岁一万里子天天提娃八岁比尔就富米一级里子八岁一千阿罗算你妈就里子哈提是一米母米特里马瓜出租的瓜最佳拉斯一家马达波八岁不得不塔尼塔大来过八岁不提出阿岁哈面和地队长啊你白不白一万里子是那从市民罗子瓜就没见的里子八岁哈就提出阿比不拉斯我一马内瓜马阿马里一不就就一片拉斯边啊
4: 一木古地木瓜田嘛，里苏秋白秋的布，阿只苏花花的田路。我念了山南啊，你明年里里提土木瓜富满芝麻吃了哇？因只地嘛奈瓜念阿只苏田拉山南呢，阿去噶吃路里苏木瓜田边呢，和木瓜田边嘛丝丝富满瓜。拉山南呢阿只苏田木瓜那农嘛瓜，你啥不啥噶吃里子比哈里不点啊？阿木年有呢，阿富啥啥尼瓜大路弄什么瓜？我得得白嘛喝的那那噶嘞。我的德贝龙木瓜提提九万年，一是木瓜提九万啊，一路木瓜提九万瓦。我林阿米阿福三三年木瓜提提九万的，一是阿里瓜多拉那当啊，又提出那那噶嘞。

弟弟去过我家来，我弟去过德家来，一路很年轻了哇，一路木瓜吃了哇。阿布萨萨尼瓜大路木瓜弟弟去忙年，一直阿克尼萨布萨路是木瓜弟弟阿斯阿布萨萨克阿克马特苏的用阿里阿克尼萨布萨路木瓜弟弟是带瓜吃他，我是你屋那农屋阿克用啊，阿木年有阿吉苏的车，提出来别忙那那家来。

0: 农民路过嘎车嘛木瓜山，农民路苦路过那啥嘛木瓜山。阿尼路是他是你不不当啊，阿尼路是他是你你妈过俄路都装啊。
1: 那啥那边年，我自九六六百万年木瓜地的路是的行啊。
0: 一些嘛跟你阿哥阿姑，一些嘛跟你阿哥祭司木瓜弟弟舅妈当头他，你妈苦瓜嘎车那啥都别顾嘛的哇。阿姆年有阿祭司提出哪哪个来？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今第十三分啦。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2: 放开心，爬山云南，不料不要摸干带皮心，放好感动内容发电，为了高山美。
5: 放开心，爬山云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等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或者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因那亚语错就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咪靠学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去打，记得把那个家多落来。身为我里奥罗就希望木靠比错第一普及了。是这批切个吉他，下沙维加地维多卡就起来，卡得得个。世界是插手阿维，先可以去拉维，真买可以奥米亚地亚而拉切。结果乌斯哈巴希马因那些都无国家的，一时不如拉维国家的马维奥拉古加马加。尼婆的婆国家的马维莫米亚起做得大。不该破名的位，以及初一的亚拉州门位，起初卡博达位，没那些奥的。昆明嘞，中秋节嘞，国庆节

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维加的大字加库，但一直出一库维加塔是麻痹阿杰还执着。世界皮做司机，你起来得吃过苦，我下把你吃死你他。我家的麻痹来只出一我不我的的耶是蓝乌拉滋味，加的大家把它无比拉手比味会落苦哦，多苦麻嘞又麻拉味。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之家库，但一直出一库为加塔是马为阿杰黑子做。迪加里里单位蒂尼里里加，一直出一库为加帕的地基，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蒂马达为是马把加地达蒂马达为蒂尼度蒂马索嘞蒂尼，一直出一库快加为奥利奥罗嘞大黑帕的丘尼菲尼。你给哭我母我杀黑拉子，我可不得家过一拉子。大嘴哭儿歌，其实也大为家的母母歌。每组大派的母丽丽，你哈哭我母的鱼的野地嘞，一直出家哭为家的大子，一直出家为洗马巴，他的呼马，一夜丽丽出洗出拉呼马多拉子。一直出一库为家的母母给他，他的压哈压压比嘞，家的大的压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申遗成功三周年，景迈山品牌效应持续外溢；前八个月云南进口东盟水果量值均为全国第一；昆明跻身双节长线由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双江县深耕林下养殖，让群众在家端稳绿饭碗；玉龙县乡村文旅从业者集中充电；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6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全力做好“十五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推进美丽云南建设。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学习并发言。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三年来，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带动周边甚至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强势崛起，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2024年，景迈山游客接待量为44.5万人次，较申遗成功

0: 前增长 247%。 2025年接待游客 69.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27%。 今年以来，景迈山游客接待量已超过100万人次。三年来，随着游客的增多，咖啡店、新式茶饮店、香薰店、陶器店等各式业态在景迈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普洱往返景迈山、西双版纳往返景迈山的客运线路已成为热线，澜沧、西蒙、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的开发正在不断深化。辐射思茅区、西双版纳等周边区域的外围大旅游环线成为众多游客选择。近日，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云南进口东盟水果91万吨，货值 162.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1.2%、35.8%。占全国自东盟进口水果总量货值的 18%、24.3%，均为全国第一。进口水果主要为产自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鲜榴莲、山竹、龙眼、香蕉、葡萄柚、火龙果等。9月10日至11日，全民健身边疆行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交流赛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开赛。来自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的五支代表队因陀螺相聚，彝族、拉祜族、傣族、瑶族、汉族、佤族等多个民族的运动员跨越山水，在雨林边陲同台竞技。飞猪9月1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长线游目的地热度显著上升，云南表现尤为亮眼，昆明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云南凭借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宜人气候，成为长线游热门选择。飞猪平台上，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80%， 其中普洱增长超 100%。分州市来看，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热度最高，迪庆、德宏订单增速靠前。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以来，中秋假期民宿搜索预订热度快速上涨，大理上榜预订热度最高城市第三位。近年来，临沧市双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引导群众把养殖业搬进林下，放归草场，让每一寸山林都释放出最大红利。目前，全县林下养殖面积已达5700余亩，规模化存栏林禽6.1万余，林畜1.37万头，林蜂1.02万箱。2025年，全县林下养殖全产业链产值达1804万元，带动4803名群众在家门口端起了绿饭碗。近日，2026年丽江市玉龙县文化馆组织的乡村文旅达人和新型志愿者培育培训班开班，来自玉龙县的乡村文旅从业者和新型志愿者5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短视频脚本构思、实景拍摄技巧、后期剪辑、网络传播规律及文旅宣传要点等内容开展教学。近日，澜沧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活动现场领导们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新兵家长代表、新兵代表依次发言，新战士铿锵表态，立下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建功国防的铮铮誓言。最后，在欢送大会现场开展精彩的歌舞表演，尽显军民鱼水情深、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中央网信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同比下降 7.7%。 国际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会期五天，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9月17日，中国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乌克兰空军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6日晚至17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世界气象组织17日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以自身遗产价值的魅力绽放，吸引流量汇集，实现价值转化，助推遗产地绘旧发展上扬曲线。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带动周边以及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强势崛起，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请听报道。
2: 在景迈山遗产监测中心，依托152个高清监控摄像头、气象水质监测站点等前端感知设备，智慧监测系统实时对古茶林病虫害、气象、土壤、水质等生态环境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3: 显示着191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水土变化、游客轨迹等数据实时更新，指标一旦有异常，系统就会触发预警，我们就会从被动处理变为主动干预。
2: 从2025年起，当地全面开展古茶树资源精细化普查，完成1.64万亩古茶林测绘，对区域内323,977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逐一挂牌、GPS 定位、确权到户，建立起可查询、可追溯的古树资源数字档案。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4: 这个图上，这你看到的这些点点，就是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挂了之后，我们是能知道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的。
5: 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2: 依托优质古茶资源，普洱持续推进茶叶标准化、规范化、清洁化生产，引导景迈山茶农科学管护、有序采收，不断提升古树茶品质与附加值。在芒景村翁基古寨的非遗传承人工坊内，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正仔细分拣晾晒好的毛茶。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
6: 布朗族制茶的标准都比较严格，自从申遗成功了以后，做的地方会更卫生、更标准。
2: 目前在景迈山下建设的茶马古窖项目形成了万吨普洱茶窖藏规模，普洱市借助景迈山影响力，打响世界的景迈山、中国的普洱茶品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埃塞乱：
7: 把采摘标准、加工品质层层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一起共享适宜发展红利。
2: 三年来，当地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依托景迈山热点开发澜沧、西蒙、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并辐射思茅区、西双版纳等外围大旅游环线，旅游业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3: 按照山上严格保护、山下适度开发的思路，对遗产区内四大乱建零容忍，山上不再新建水泥设施，游客的集散、停车、污水处理全部统一到惠民镇。
2: 优质的发展土壤吸引了一批年轻人从城市来到这里旅居创业。 来自广东的陈建成和团队在诺冈古寨开启了文创店，萃取茶精华研发护手霜、古树线香等产品，同时联动村寨老人合作制造民族布艺制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感官上下主理人陈建成：
8: 因为我们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是我们会跟这边的一些老奶奶去做一些合作，我们提供一些想法，然后他们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跟平时使用的一些颜色包括材质，去给我们织一些布放到这里寄卖，旅客把它带走，然后还是有一些景迈山的记忆在里面。
2: 2025年，景迈山共接待游客69万多人次，涉茶农户人均收入从申遗前1.8万元增至2.4万元。景迈山榕树里茶餐厅店长玉涵恩：
9: 大家不再是走马观花，都愿意留下来住一住，体验茶山生活，我们的收入也是跟着稳步上涨。
2: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交流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欧阳秋熙：
10: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护好景迈山的纯，深挖古茶林的美，培育业态的心，做足差异化的特，不搞过度商业化，不做千篇一律的复制项目，把保护的优先级放在发展前面，让千年茶林的原真性留得住，让本地村民在产业链上稳得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真正沉浸式触摸到景迈山独有的林茶共生气息，把游客带来的流量稳稳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长久动能。
0: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9月17日发布全省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请听报道。
11: 统计显示，1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持平，较1至7月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增速最为亮眼。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3.3%，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6.3%。此外，全省能源供给结构持续向好。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3014.14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下降5.3%，清洁电力占比达87.6%。1、2、3产用电均有增幅，其中1产和3产增幅超过10%。1至7月，全省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软件信息和现代物流等行业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5.6%，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分别增长21.9%、13.9%。1至8月，在各地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举措的共同助力下，全省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可穿戴智能设备、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升级商品销售亮眼，网络零售活力持续释放。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2: 我们将规范化培育首发经济、沉浸式消费、夜间精品消费、特色 IP 消费等新业态，补齐高端体验的消费短板。我们带动海量社会资本投入商业的改造，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
11: 1至8月，全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资增势明显，交通、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5%、19.9%、52.7%。此外，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8月全省 CPI 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总的来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潜力有效继续。
0: 9月17日，专为云南省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的彩云撒201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入轨。至此，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实现3星组网，可全天时、全天候遥感观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进入每日观测时代。请听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彩云4201星的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彩云4201星是彩云星座建设的第三颗遥感卫星，专门针对云南山高谷深、多云多雨、植被茂密的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研发，不受云雨、浓雾和夜间无光照的影响，能够有效补齐云南雨季长、遥感监测能力弱的短板。
14: 彩云萨201星顺利入轨运行后，将与已经在轨的彩云光学01星

0: 彩云高光谱零一星协同组成彩云星座。彩云星座是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由云南省地矿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出资建设，三星组网后将共同构建遥感卫星多元协同观测体系。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国。
1: 光学遥感卫星就像太空相机，萨雷达卫星就像太空手电筒。云南多云多雨，光学卫星经常睁眼瞎，萨雷达卫星不一样，它自己发射微波信号，能穿过云层和薄雾，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阴天它都能干活。
0: 云南地矿研发了星轨在线系统，可以直观呈现卫星轨道过境时间和可用观测资源，为任务需求分析、卫星选择、成像规划和协同调度提供支撑。彩云星座除目前自有的三颗卫星外，还将联合商业航天企业合作，实现多星联合组网，扩大观测能力，提升区域覆盖、重返观测和应急保障能力。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多发，结合云南实际，彩云星座不仅能够助推地质灾害隐患空天地一体化监测识别体系建设，也将拓展应用到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运维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王明国，
1: 找矿、管地，过去都得靠人扛着设备满山跑，现在卫星先在天上扫一遍，比矿区有没有越界、植被恢复的怎么样、哪里可能滑坡，卫星提前发现异常，地面的人再去现场确认。后续建设的工作重点将由卫星资源建设进一步转向业务化应用和产业化服务，为数字云南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空间信息服务。
2: 金秋时节，临沧凤庆县蒲王一号葡萄熟了，果园里采摘装箱销售一派繁忙，请听报道。
3: 走进凤庆县小湾镇大团山自然村葡萄种植基地，藤蔓下一串串色泽饱满，果香浓郁。不少游客趁着周末慕名而来，穿梭在葡萄架下摘鲜果、拍照片，沉浸式感受丰收的乐趣。游客蔡女士
4: 带孩子来小湾这边旅游，然后看到了一片葡萄基地，这个葡萄长得是真的又大又甜，水分又足，让孩子们体验了一把摘葡萄的乐趣。
3: 据了解，蒲王一号是国内稀缺的高端葡萄品种，自带荔枝、桂圆复合果香，品相出众，品质独特，市场竞争力极强。该品种挂树期长，耐储运，且上市时间错开普通葡萄销售高峰，错位发展优势显著，产业增值空间广阔。凤庆县新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光寿：
5: 2025年，失种了30亩，然后呢，今年30亩呢也基本上全部挂果。每亩在400到500公斤左右，然后呢，今年呢又新种了105亩，总共呢是135亩，大部分呢是供这个就是广东就是沿海一带，单斤呢是目前呢他们来果园上采摘呢是70块一单斤，外边批发呢都是40块。
3: 好山好水出好果，大团山自然村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为葡萄糖分积累、风味沉淀创造了绝佳自然条件。基地实行标准化统一管理，由企业全程提供种苗、肥料和种植技术，周边农户负责除草、施肥、疏花、疏果等田间管护。村民杨文珍：
6: 我在这里做工做了2年多，家都也都有丰收了。
3: 葡萄熟了，游客来了，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特色葡萄产业盘活了大团山自然村的闲置劳动力，实现产业富民、就地增收，同时也成为了小湾镇激活乡村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优质特色产业。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认真履行

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着力解决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尤其要重视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加强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畅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引导职工依法理性、有序表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近期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服务业大会，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和学习这个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主要内容，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围绕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发展目标，实施意见分四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第一部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补短板提质效，围绕让生产更高效，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第二部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扩容升级，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4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第三部分，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4条措施。第四部分，完善支持政策体系，立足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5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主要特点，一是坚持目标导向，扩能与提质并重，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优结构、强实力等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0000亿元以上，就是要通过扩大有效供给、壮大产业规模来做大蛋糕，通过提升质量标准、优化结构效益、提高专业水平、促进融合发展、增强品牌影响等方式做好蛋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坚持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省比较优势，分类明确各行业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是我省的优势产业，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是我省的潜力空间，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是我省鲜明的发展底色，提出要培育壮大虚拟电厂等新型专业化经营主体，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协同推进，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虽然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不同，但都有通过服务创造价值、满足需求的现实需要。可以说，无论是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研发、物流等生产性服务，还是老百姓期盼的家政、托育、养老、文旅等生活性服务，都蕴含巨大的发展空间。实施意见立足省情实际，提出昆明率先、滇中引领、各州市各展所长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铁五千尺贵，
2: 甘带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维加的大自家库，但一直出一库维加塔是麻痹阿杰还执着。时间皮做司机，你起来得吃过苦，我下班你吃死你他。我家的麻痹，来只出一我库我的的耶是拉姆拉兹维加的大家把他乌比拉小比比回路库哦，多古马勒就马拉维。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之家库，但一直出一库为加塔西马为阿杰黑子座。迪加里里单位蒂尼里里加，一直出一库为加帕德蒂基，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蒂马达为西马巴加地达蒂马达为蒂尼杜蒂马索勒蒂尼，一直出一库快加为奥利奥罗埃勒达希帕德丘尼菲尼。你给哭我摸下黑拉子，我可不得家过一拉子。但这哭儿歌，其实也单位家的摸摸歌，每做大派的摸哩哩。你还哭我摸的鱼的野的嘞，一直出家哭为家的拉子，一直出家为洗马巴，他的呼马，一夜哩哩出洗出拉呼马多拉子。一直出一库为家的摸摸给他，他的压哈人家比了家的大的压子。

0: 修比马比不必要困难哈呢。马里修比不。
1: 那包车八七马比诺希达，亚尼七的玻璃壳干么困难比要要壳，我去打那嘞。我去拉胡要壳，我咪有要比干么些嘛？那嘞马卡克阿比，别卡诺卡车干么比干么困难哈呢嘞？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多嘛阿姨苏在叫么人啊
1: 天文电路阿点嘛你苏你玩就白不阿姨苏活化电路我念了啥呢啊今天我念过结束点你苏我一时多嘛叫么人啊地理都叫么格罗一起妈咪妈地面是转啊身为印尼马斯所主年地球儿子还是森林所哥习近平三十出力森林所哥嘛所以我的年啊森林独孤瓜所独格罗沙库比利马瓜今晚沙瓜密度嘛乃是莫里年啊每节哈佛行马瓜与那观念东我瓜呢此时落实乌杜拉玛地乖乖被你的阿塞面罗跑电影中啊你的地乐发现孤独能自度乌杜因为母瓜年马措施固定农就要比电脸父母妈与那摩拉瓜一个娃双下线四国美瓜一时一日一米一马瓜就凑足部一帕提瓜铺花完的子年啊此年有乖瓜几下马就叫那时父之娃没乖数的五个六马年没乖铺第多年才百个的种啊故行此穷年身为印尼马子所住年昆美瓜提出儿子还是生理所隔习近平三十出力森林算我妈奶奶的出水瓦里子如阿罗及我妈嘴妈的瓦里子阿克今年每节特里子马电摩博吉里子有乖乖三十出力森林组的美瓜每节胡宁正瓦东瓦库一米耶路海尼瓜三十出力森林组的美瓜一吉里子年普俄出牛瓦海米每节特里马瓜直线年乐趣瓦里子三十年古旧国组的美瓜一吉里子罗比云南组的美瓜嘎嘎每节特里子年啊身为书记我年年最多的关系个在年妈咪抓过后来今晚上你哪家咪妈生你读过过刷读个个年三个妈大波今晚上过咪读妈我自在抓你我你读你你吃你苦他今晚上过为啥不得苦有个妈你吃你没有都搞得走哩不和咪过生你读过过比不你妈你父搞得走啊你读你你生我过为啥得祝福个妈求死苦没有都搞得走哩不立马天赋内瓜我是求福你是中啊此年大波今晚上嘎就你就说的求福哥嘛天没有托嘎的中啊萨库大波嘎就是免拉马瓜比嘎非不得一时哪家都不得李丽年努面罗是都个不得你比瓜就下哈罗是日子不得被罗是提示个提示嘛免多了哇阿们富爱瓜就今晚上西算巴拿瓜就今晚上瓜沙罗嘎就你就就嘛抓你哇大沙西摩摩脸木克木来瓜嘎球菊瓜兔嘴棉麻麻纳纳比一几零年四毛区西刷巴南白罗木克木来铁路瓜一把铁球瓜嘎球你就拉斯马阿克面的瓜说阿妈就叫你念此年没见哈不行吗有那观念东摩瓜球死死落死乌杜拉马故此提没对嘎的主题一普马年天球是你塞牌嘎的总啊一马铁球米瓜米不利马年天分奶瓜三次提付你做天父年瓜三十五福你做的事别怪东摩瓜就四十六岁五度拉比二十个米不立马年天父年瓜吃幸福做的天父年瓜你吃的福体做的事一得算一塔地瓜瓜阿哥面罗跑不提不总啊第三塔你的地瓜八岁哈就固定能子都西南去母你要嘛从事固定能子的嘛西刷巴那州莫拉鞋瓜一都个哇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省时立马瓜就拉马提出我做半年为了瓜就自然活了是拉龙市和河市台市药市河市卡拉市白楼租市阿棉市过地农四年是母公路瓜就过瓜吃拉斯带来红五一个娃非族瓜过哈斯穷尼塔被发落说阿哈罗一扎马瓜就丢木年中秋拐秦白楼拐等你虚格你定你芝麻内瓜云南瓜嘎拉斯马克棉啊昆明瓜年阿姆怪内瓜被你的橄榄刷个面路没见吃很重啊云南为啥为嘛一大堆瓜嘛吃它的没见无论什么不论哪天赋内瓜了很是扶持住的天马内瓜普爱瓜体肤不论哇走时瓜就你是你他昆明理想达里西索巴拿瓜嘎刷个面地勤德火瓜嘎刷个你阿个面那年啊第二年三古马大波零三十算下闲年四国六国米瓜一时一日一米嘛直接比富两回年时一毛瓜球我和我里都赚了几年啊阿们先天嘛是四国六国米瓜一时一日因为我还没年我都是最高的赚了过你都能你生活过的 替国内国移民的什么国家铺地图呢李某派给他说了呢出租李图行的三月嘛刚给他过日线路移民嘛国比铺花花的话听声音他万事那三千年你都能你吃出国国地还不穷嘛国一是美国独一书的哈古罗子的大妈一个话美国独一书帕马提书里里一是美国独一书提书年没国民妈咪装我一个美国一是独一书年都能滴滴那边美国密码直接比一这年过年嘛直接比苏古里斯外太不明直接分阿比即可提个话哈国罗子的妈观念八岁比美我比一节提的不他你他妈直接比丢莫话的从始数据他来胡妈的阿哥丢莫行啊此年大波又乖乖一时想多拉罗那次那面不乖说的无故话嘛一不一节的不乖乖无故之话故我姨妈乖住不说话的嘛没乖乎几多年才百个的主力是不立马天分的过三四处副总啊你好他中央万西班尼自主公路一级一米一的年古马斯尼怪题马之第三个第三万新一米一的过一米一数不你的一级假合之过一米一的过一米一数不的假合之过马斯马线路是第十个第十比赛你的你的车接不数几万马的偏我一阿多多抓腾我一百路是满之路一朵富马路是自作古拉路提督使人故事时没觉得的马库尤格斯一副马库斯的天分的瓜是否是你的瓜你是三了中国东摩瓜一时及地马子的比中国东摩瓜俄来莫米一马的什么这里年普渡瓦多的什么一直莫来葫芦子的马此时你他关心哪里瓜我都懂了一个瓜提提多东摩瓜一时及地马子的一马那瓜外加比母是次德嘎的马瓜就普华米一数萨都利汉希嘎的马蒂马内瓜大郎啊大郎马普华米的年因为第六代三天赴内瓜我赴三面的一直把我你一都是你每天米俄两摩的做让我一马的什么母国的罗瓜普及一米一部免了马的旅途瓦里斯中国东摩瓜瓦来花马瓜比一时一匹拉多东地委年帕布提多东摩瓜一直大郎苏鲁伊东摩回提出瓦比一起大叔没多么瓜比皮得面得莫来哄我一个网北京一直观察此许你瓜出此行一瓜吃拐下为五九年华盛顿纽约瓜米瓜米美国你又拐的利国拉罗尼泊阿吉塔森林俄然俄米李林年阿女森林德国路四百路时初次历史嘛哭入个网乌克兰米五百年四十年他提的班啊此许你没个瓜出四十年两个瓜吃俄罗斯每年乌克兰买的一时铁路文武一个俄罗斯达达莫斯阿尼施索马爵比黑马尼乌克兰怪吉古基夫阿尼扎波罗热州里里奥德萨州萨斯丘德的不瓦里瓦
3: 一时桑索
0: 都是瓦来湖
2: 一时海瓜门接机是几匹贝克索嘎勒
1: 你都能你吃你口吃你还求你中书记习近平年江泽民美颜罗双节子都的马瓜双节和提他提的古多郎啊一时接球瓜永年阿里的八三阿三一万里子提你提我八三比尔就富米一级里子八三一千阿罗算你马九里子哈提是一米五米特里马瓜出租的瓜最佳了是一家马达布八三不得不他尼他大来过八三不提出了谁哈面和地局长啊你白不白一万里子是那从市民楼子关注门前的里子八三哈就提出了比不拉斯我一马内瓜马阿马里一不就一片了子边啊
4: 有蒙古的木瓜田嘛你所出白出的布阿只所花花的田路我念了山南啊你明年里的地图木瓜富满芝麻吃了哇因这地方内观念只所点了山南呢阿克嘎吃路里所木瓜的比亚尼和木瓜的比马斯斯富满宫啊了山南呢只所点木瓜那农马瓜尼萨布萨嘎吃的自比哈利布点啊阿姆年有那阿富萨萨尼瓜大路弄什么瓜欧德德白马赫的那那嘎嘞我的德贝隆木瓜提提出马年一时木瓜提出马啊一路木瓜提出马瓜我的阿米阿富萨萨年木瓜提提出马的一时阿里瓜杜拉那当啊又提出那那嘎嘞

地铁去过我家来，我地铁过都家来。一路喊你吃了哇，一路木瓜吃了哇。阿婆莎莎呢？我到了木瓜地铁去买年，一直阿克尼萨布萨路是木瓜地铁阿斯。阿婆莎莎去阿克马特苏地用阿哩。阿克尼萨布萨路木瓜地铁是带我吃它。我是你屋哪能屋阿克用啊？阿木年用阿只苏地铁，铁出来别嘛哪能家来？

0: 农民路过嘎车嘛木瓜山，农民路苦路过那啥嘛木瓜山。阿尼路是他是你不不当啊，阿尼路是他是你你妈过俄路都装啊。
1: 那啥那边呢？我是九六六百万年木瓜第六路是的行啊。
0: 一些嘛跟你阿哥阿姑，一些嘛跟你阿哥祭司木瓜弟弟就嘛当头他，你妈苦瓜嘎车那啥都别个嘛当哇。阿们年有阿祭司提出哪哪个嘞？